续攀比你，哎，空调乱讲你白给你，不要脸目我擦擦你，哎，我在开明把这摆着你，哎，维续攀比你，哎，空调乱讲你白给你，哎，不要脸目我擦擦你，哎，我在开明把这摆着你，哎，爱是个洋酒吧。